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是孔雷汉卿二令，他在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做了33年，退休之前呢就是已经是一位总监的了。他亦都是职场使命的创办人和总监。他创办这个机构已经有30年的时间。今天二令就会跟我们分享他在职场里面的体会。二令欢迎你。
1: 多谢 Selina， 大家好。
0: 咁呢，曾经呢我睇过一啲文字介绍你呢，就係讲到你本身出身嘅屋企呢係一个清寒嘅家庭。咁其实你当时屋企环境系点㗎呢？
1: 我出身于香港嘅长大。咁当时因为一啲嘅家庭啊政治情况呢，咁我爸爸向广州，我妈妈自己呢带住我同我家姐两个人，真係好唔容易嘅。咁亦都因为一啲嘅家庭复杂嘅情况呢，我哋就变咗好似被赶出嚟无家可归啦，咁就到唔同嘅亲戚嗰度住，咁即係几悲哀下㗎。咁但係好感恩呢，我妈妈嘅同学呢就俾我哋入去佢哋一个木屋区度住啦。咁啊，香港你知道成日落雨啊，外出落雨入面都落雨，但係好感恩有个屋顶啦。咁就係我妈妈好辛苦嘅做车衣咁样带带我哋，直至到我14岁嗰年呢，咁我爸爸就被批准从广州

0: 去到香港同我哋聚会。咁所以一路以嚟好唔容易嘅生活，一切都系蓝领啊、打拼啊咁样，包括我哋都有做一啲童工啊。咁我小学学费都比唔起啊，咁好感恩有老师咧帮助我哋，所以一路以嚟有好多嘅天使同埋救命恩人帮助咯。
1: 嗱，咁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屋企都家境唔系咁好啦，咁但系点解你会十几岁嘅时候又可以有机会咧喺香港移民到去美国咧？即系点去到嘅咧？
0: 系啊，好神奇啦，因为我爸爸喺广州嚟到之后咧，咁又系同一个我妈妈嘅同学嘅嗰个救命恩人俾我哋住蒙古区个，亦都同时去咗美国。咁去到美国咧开餐馆，咁佢又有机会啱啱80年代咧，美国就有个政策容许我哋嗰啲条件，准我哋虽然唔系家人唔系亲戚，佢哋就申请我哋到美国，在佢嘅餐馆打工，担保我哋嘅经济上，所以好奇妙，变咗1980年就移民去美国。就在餐馆打工，咁就嗰阵时我系啱啱响真光女书院中学毕业，考完会考，咁就去美国读最后一年嘅中学。
1: 嗱、啊，咁你去到美国嗰阵时候咧，其实开头嗰个适应困唔困难咧？
0: 好困难啊，因为嗰阵时谂下80年代中国人好少啊，咁成个区咧都所以算做叫做系黑人区啦，冇乜白人，更加冇乜。东方人啊，喺学校里边系我最后一年嘅学校，中学咁又落好多雪噶喎，喺马里兰州又唔识开车，即系可以讲得又跛又聋啊，英文唔系好好啦。当时实在唔简单，咁我哋周一到周五翻学，咁晚黑啊周末咧就去餐馆度做企台啊 waitress， 咁我父母就喺餐馆打工，咁当然过去佢哋喺香港根本唔系做餐馆嘅，但系你知道美国啲中国信好简单，咁样开始。
1: 嗱、啊，咁其实你去到嘅时候咧，除咗话要适应开头嗰啲挑战啦，咁你会唔会亦都面对有唔同嘅困难噶咧？
0: 有啊，因为好挂住香港啲朋友咯，咁嚟到。美国那里根本没什么中国人，也都没有机会有联络，所以觉得很孤单，很陌生，很多挣扎。
1: 那你怎样面对这些困难？
0: 其实很奇妙，就是那一年呢，我就回顾回我以前香港的时候，一路读真光女书院，一路我的很多基督徒的朋友曾经跟我传福音，我都很拒绝的，我说哎呀，你不用浪费时间了，我唔会去啊，即系好骄傲，好冇礼貌。点知去到美国嗰一年，我发觉哇，点解原来个世界咁大啊？即系以前我香港咧都觉得好似井底之蛙，因为睇到个地方好窄，思想又好狭窄。原来去到美国咁大，咁我谂翻我啲香港嘅同学，咁佢哋咧好有爱心，佢啲基督徒同学咧继续为我祷告。曾经同我传福音啊，写信俾我，又送我啲灵修书《方和金泉》，咁我就同佢哋联络啦。咁你继续为我祷告，就系咁样开始思考到人生嘅意义。冇人带我祈祷，但系我嗰一年咧，自己就向神祷告。感恩嗰度附近有一啲小区嘅中国人咧，的而且确有一家又系姓雷嘅，我系姓雷嘅，嗰家咧去教会，咁就有带我哋去教会，咁就。开始直至到我去大学一年级啦，咁就正式加入教会啊、团契啊，咁就服侍，就1981年嘅年底就受洗啦。
1: 咁你几时其实就觉得真系系、哦、我自己系一个罪人咯？我真系需要个救恩、哦，即系唔系话净系我翻到教会觉得啊有啲朋友几开心，即系唔系净系去到呢个层面嘅咧？
0: 系啊，其实我响嗰一年自己去思考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从母腹出世下来不喊，医生都要顶着你喊，等你的肺能够运作一下，到生老病死，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都很勤力的，都是会喊，觉得很辛苦，到一生，我说究竟人生从哪里来，目的是什么，将来往哪里去，我就看回我同学给我的资料啊、灵修啊，他们写给我的信，我就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问这三个问题，就是说 A 有没有 acknowledge 承认我犯错，我说当然啦，犯错好多，骄傲自私啦，对人不礼貌各方面啦，很多

0: 犯错。虽然冇做过杀人放火，但有好多自私唔合神嘅标准。B believe 信唔信神系创造呢个宇宙万物，创造我，让我有生命嘅目的。神系掌管爱我嘅。哎呀，我梗系信啦，有冥冥中有呢位神。咁其实我好多其他分享度更加详细分享，即系因为我读理科噶嘛，咁从理科嘅角度更加愿意更加信靠神啊，神创造宇宙万物嘅。咁然之后 C 咧就系 call on 邀请耶稣系神嘅儿子进入我嘅心，做我嘅个人救主咧。咁我就问咗呢个三个问题，自己回答咗话系噶，我相信，我愿意。咁自己同神祷告咗，就生命改变啦，开始就系咁样开始嘅。
1: 咁你之后生命你嘅改变系同以前有咩唔同
0: 咧？哎呀，好大唔同啊！以前咧系 trouble maker， 屋企里边咧我系第二个细路，咁就家姐好乖，好勤力帮做家务，我咧就净系读书啊，即系所以为偷懒啊，曾经仲咬过我家姐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即系脾气唔好啊咁样。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好奇妙咧，从 trouble maker 神改变我成为Peacemaker。 咁当初移民一起来到美国，包括后来我多了个细佬，因为我爸爸后来去到香港，咁我细佬细我14岁，咁就来到美国一家五口都有啲压力啊，挣扎都有啲不和呢，神感恩俾我机会做和平使者、和事佬，咁样一路以来生命完全改变。以前是空虚的，以前我发觉哎呀好热闹啊，但都觉得好空虚。为什么呢？哦，原来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叫做 Pascal Pascal， 就是我们讲压力那个，他就说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个真空。而这个真空呢，无论你用学位、名誉、地位、爱情都填满的，因为这个真空是神的形状的真空，只是神才能够填满。那我才明白，是啊，我有这个真空很空虚，原来是这样的原因。那我邀请了耶稣入我的心里面，这个真空就填满了，那不再空虚了，现在就是有个标杆人生，就是很有目的，很有使命感，好神奇。

0: 咁其实咧，有冇啲人都话俾你听咧？你咁样改变咧，其实对佢个生命都有正面嘅影响。
1: 有，好感恩，即系从我信主1981年啦，所以我系属灵嘅80后。咁到而家啦，45年嚟啦，无论系家人啊、亲戚、朋友，以至我而家几千个学员啦、几万个嗰啲听众啊，听我见证，或者系我好多嘅辅导，的而且确睇到我生命嘅改变，而且成为佢哋嘅祝福，亦都能够生命影响生命，即系自细会睇到我嘅曳啊、唔听话啊、硬颈啊，到而家嘅点样柔和啊。即是跟以前很不同，直至到看到我家人都一个这样都信住，还有亲戚，包括当初赶我们离开，即是无家可归那些亲戚都慢慢都信住，感谢神。
0: 那其实呢，你去到美国呢，那你刚才也有讲，你读中学跟住就入大学，那其实读大学要学费啦，你就也有提过呢，就说你要自己找学费，那其实你怎样去找呢？
1: 是啊，好不容易啊，因为你想想，蓝领移民去美国做餐馆，根本没可能入到这些所谓常春藤的大学。那其实我开头呢，因为刚刚去到美国移民一年呢就上大学了，那其实我的英文很差的嘛，你知道美国考 SAT 呢满分是800分的，那我数学呢有800分。但我的英文呢得一半，450分，根本入不到好学校。咁好奇妙，就先由呢个州立大学读。咁而两州立校就平啲啦。咁亦都喺州立大学神帮助我，让我有机会呢真係攞到 4.0 嘅 GPA， 即係满分啦基本上。咁就同时间有一个教授呢係喺 Cornell 毕业嘅，物理博士教授，又係华人。咁就鼓励我呢转校去 Cornell， 我从来冇会谂过，因为我父母都冇读大学，中学毕业仅仅，咁根本唔熟悉美国申请大学，完全冇咁嘅可能明白噶。咁好神奇，嗰阵时咧，嗰年咧啱啱 Cornell 开始一个新嘅 double major 嘅项目，就系电机加上物料材料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 同埋 Material Science 嘅 Double Major， 咁佢哋亦都欢迎有转校啊，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就容许我得到转校成功，而且咧亦俾我奖学金、助学金，仲俾我咧 work study， 即系让我可以喺学校度

0: 一边帮教授研究工作，一边读书。咁亦都因为咧，我嘅贫穷啦，入到呢个学校有呢个 work study 咧，就识到呢个好出名嘅教授。咁呢个教授咧就同 labs 有研究嘅合作，介绍我去做 summer intern。你话奇唔奇妙啊？咁未毕业之前就俾咗个 job offer， 结果就响 AT&T 做咗33年。
1: 咁变咗你毕业就继续喺嗰度做，但系你初初喺嗰度做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觉得有啲唔系好顺利咧？因为你初初出嚟啊嘛，你好多嘢都唔知噶嘛。
0: 系啊，都唔容易啊，因为仲系几新嘅移民都算咗系嘛。感恩嗰阵时个环境好单纯，我自己又好单纯。咁当时期咧，无论系 summer intern 定系我开始毕业之后咧，所识嗰啲同事都非常之友善啊，包括好几位嘅基督徒。我仲记得咧，好可爱嗰阵时有一个同事咧系好爱主啊。咁我哋仲记得喺实验室里边咧，佢仲教我唱一啲嘅英文主日学嘅歌。哎呀，我而家觉得好怀念啊！开头啱啱翻工，根本好单纯、好热心去工作啦。但系估唔到有一位高层嘅老板咧，睇到我嘅领导力嘅潜能啊，咁就俾我加入一个轮岗嘅 rotational program 啊，叫做 leadership continuity program。开头系 R&D 啦，研发嘅，咁慢慢俾我去到产品啊、职务啊、业务咁样嘅学习其他噶。所以开头唔算好大嘅困难，当然就系有语言同埋各方面要学习，但系个环境好单纯。
1: 嗱，咁其实咧，你开始做实习生啦，但系你到退休嘅时候咧，你已经系一个总监。其实喺你呢个过程里边咧，你系点样慢慢会变咗做一个总监嘅职位嘅咧？
0: 系啊，好多嘅峰回路转啊，即系高高低低嘅经历。开头就系一个小白啦，小透明啊，小工程师咁样。咁慢慢咧，从嗰个单纯嘅环境都见到好多世界嘅真实啦。咁整个过程嚟讲，真系一路系神嘅带领。因为我本身早期嗰个高级老板咧，睇到我嘅领导力，俾我咁嘅机会栽培我咧，慢慢我发觉，哎呀，原来其实我冇办法做一个爱因斯坦嘅科学家，其实我系一个 people person。咁在呢33年里边咧，其实我做咗16份唔同嘅工作，有19个唔同嘅老板。咁在各样嘅经历里边咧，神都一路点样带领我，好清楚知道几时换工。去边度换做乜嘢？即系我嘅书里边咧，有好多讲到点样去寻求神心意嘅5步曲，系一步步点样神带领我哋嘅人生同埋职业嘅规划。所以在呢33年里边，睇到神点样预备我啦。每一个工作嘅转换里边咧，神都预备我有一啲嘅经历。可转移的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 带入新的工作里面，然后在新的工作里面又都学到新的技能，一路的提升，直至到最后一份的工作，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工作，直至到我退休。
1: 其实呢，你由一个即是做工程转去做管理层，工作性质很不同，其实你那个的適應咧，係咪即係話頭先你提到嗰個 program 俾你，好似人哋啲 management trainee 咁樣咧，即係喺唔同嘅 post 都做過啦，了解曬公司大約嘅重要嘅情況啦。
0: 冇錯。
1: 然後呢樣嘢係即係對你一個都好大嘅幫助。
0: 冇錯，所以有公司嘅栽培，俾我機會去輪講 rotational， 亦都俾我好多嘅 executive education， 好多錢嘅嗰陣時係要千揀萬揀一啲。少数人先至入到呢啲嘅高层管理嘅 program 啊，譬如去 Columbia、Cornell 翻个学校，去 UPenn、Wharton 都系好难得好多钱嘅，几万蚊啊，咁美金去嗰度读咁样，再加上实际嘅经验啦，同埋呢啲培训啦，同埋圣经嘅教导真理，总合在我嘅经历里边，咁我其实系非常之。唔熟带领人噶嘛，始终都系由 entry level 慢慢上去，咁的而且确有好多嘅学习。咁有一年咧，我啱攞咗个好大嘅奖，系全美国嘅少数民族女性。

0: 嘅事业成就奖系我全间公司28万嘅员工选出嚟代表我公司，全美国所有公司机构选出嚟得到呢个奖，一年一次嘅。咁之后咧，翻到去公司咧，我唔知系同呢个奖有冇关啦。总之就嗰一年内咧，我每个星期日晚都喊啊，唔敢面对星期一，因为呢一年里边咧，我啲同事虾我。将我手下的员工啊、资源啊、项目啊攞走，即系好痛苦、好困难。咁我屋企人啦、啊、先生、两个细路都为我祷告、陪我啦、安慰我、读圣经，直至到我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星期一。就系咁呢一年嚟咧，非常之痛苦，但系亦都系我一年成长最多。那一年呢，其实我的书里面很多的内容工具是在那一年里面学到最多，用到最多。怎样将圣经，譬如说罗马书五章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即是每一节每一个经文呢经历到了。
1: 但是你那段时间会不会说都想过，唉，都是找个第二份工作好
0: 一点？有啊，有啊。其实我在16份工作里面，刚才我说33年，大部分呢都是新的部门看到我的特色优势，邀请我加入他的部门的。除了就是这一年里面，我就很积极去找工作。很奇妙，在一年之后，我说这一年呢，神说就是看到啊，学够了。可以啊，咁神就开路俾我去新嘅工作。咁嗰一年真係好努力去搵，因为实在唔容易。但係亦都喺嗰一年里面呢，我啲属下下属嘅人啊，其他人都睇到。其实好神奇，呢个故事呢继续演变落去嘅呢，就係其中一位同事呢，后来最拉尾个工作里面又再同我一起嘅。咁而且呢一年里面嗰啲同事呢，所谓敌人啊，我哋就化敌为友。
1: 你点样化敌为友啊？
0: 系啊，好唔容易啊！其中一个好大嘅经文帮助我嘅就系罗马书12章里边有好多讲到每一段啊，12章特别第9节到21节讲到点样同敌人相处啊，帮助我能够化敌为友啊。到一个地步咧，我呢啲同事啊，响公司里面见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譬如怎样能够好像灵巧像蛇顺两像甲子，不是说就是被人虾，而是能够设立界线，亦都有智慧的怎样去跟人家去有分寸的去讲。当然如果他想要抢我那些人，就不是说跟他争，而是有智慧的，哪一些是合理的，哪一些是能够接纳，有哪些不愿意，因为有些你抢极都没用。即如果他定义是这样，那我就在这样的平衡上 give some and take some。 那样我的手下都看到呢，后来我们大家都离开之后呢，很奇妙地问，哇，我真的很佩服你那时候这样做啊，怎样处理啊。那慢慢就是变了，很神奇。罗马书12章有一句话，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估唔到呢，当其时嗰位其中一位同事在我最后嘅工作嗰个部门里面又再系同事喎。而呢位同事呢而家系朋友啦，系咪嗰个部门嘅设计呢让佢手下嗰啲员工转咗落我度啊，即系唔系我去抢啊，即系世界轮流转啊。而呢位同事呢在我退休嘅时候，因为最后个部门嘅时候呢，竟然是帮我安排好多退休的庆祝啊，又预备给我两本好靓的退休纪念册啊。而且他写了一句话，哇，这么多年跟我一起工作，即是你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看到你的恩典、良善、正面的态度。哇，我好感恩啊，差不多好像是我的毕业典礼的成绩单啊，即系我退休收到咁嘅字句，而且系从呢一位曾经系敌人，而家系朋友啊。咁我最后一日翻工咧，就请佢食饭，多谢佢，送礼物俾佢，同埋啊，多谢你写呢句话。

0: 咁佢就喊，咁佢同我道歉啦，原来佢都系基督徒嚟噶，咁就同我讲咩原因啊，嗰歧视系点样，有啲坏嘅所谓坏苹果啊，结果就跟住其他人去吓我，即系讲翻以前嗰啲故事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基督徒，而且都再见，咁一齐拥抱啊，祷告祝福彼此，感谢神。
1: 咁其实咧，你嗰个化敌为友嗰个关键位咧，系喺边度咧？
0: 呀，关键就系我好清楚知道神系我嘅大老板，公司付我嘅薪水系最完美嘅配合。即系神咧，竟然系我梦寐以求啊！冇一个老板好似神咁周到咁。即系我好真实嘅经历，就在我每一个困难，俾人刁难各样嘅高山低谷嘅经历咧，系有神同我同工同行同进同出，同埋关键我家人嘅支持啦，为我祷告，与我祷告，读圣经一齐嘅同行。咁直至到点样由星期一到星期五里面的困难，与神的活动呢帮助我。譬如我刚才讲这个特别的情况呢，更加将圣经里面讲到怎样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原谅这些不可以原谅的人，靠人根本不可能，只能够靠神。即是每一段的经文就成为真实的见证。譬如刚才讲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如果我们听众的朋友呢有同样类似的困难呢，即是好好读这一段经文啦。咁就有好多经文啦，特别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耶稣是葡萄树，我哋是枝子，常在主里呢，真是凡事都能。我真是经历到多少嘅时候在工作里面嘅困难，靠我自己绝对唔可能啦，但是睇到神帮助我做一啲好多唔可能嘅事。虽然我是八一年信主，是咪？所以我做工嗰时一路都是基督徒。但始终呢开头的时候呢比较陌生，怎样去带领人，变了很多时候呢我很热衷啊做啊，那我呢就变了比较什么 self-centered， 即是有些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这样，虽然是基督徒啊，即是比较多的老我啊，即是不是说啊我要去害人啊做坏事，而是比较从自己的想法，而且呢时常将事放在人的面前， project before people， 要将事做好。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懂埋头苦干将事做好，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结果就牺牲很多人际的关系、啊、我33年来我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前面那15年就是比较这样、啊、中间那10年呢开始学习做什么Other center 了，开始从人的角度看了。我以前就说哎呀我要你做那些呢，我不会叫你做多过我自己会做的，就是说我做什么你都要做什么，那不可能的嘛，人人不是同样的能力不同的兴趣，所以我以前比较不合理啦。那慢慢呢最后那八年学习到 God centered， 以神为中心，而且就将人放在事之前啦，当其时咧，冇我哋呢一啲嘅事工叫做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事工系我1996年创办嘅。啲细路仔嗰阵时系读小学啦，两个细路，但系好忙碌噶，教会亦都去做好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但系我睇到信仰同工作融合嘅重要性，所以就创办咗呢个 call to work。职场使命1996年，让我们大家能够真的学习将这个信仰活活在职场当中，是重要的。

其实在你来讲那个困难呢，即好像刚才你都有提到你是少数民族啦，在美国来讲啦，又是女性啦，当然现在我们讲女性，如果从一个香港人角度觉得不是问题啦，香港现在很多女性很成功，是不是，亦都唔觉得有咩性别歧视，但其实而家喺一啲

0: 境，反而呢亦都多咗啲机会。
1: 因为少数喺呢方面。
0: 係啦，剛才我讲到譬如话有鼓励女士读呢个 STEM 啦，同埋喺工作里面的而且确呢亦都有公司要俾更多咁嘅少数被代表性嘅，好似剛才我攞到个奖啦，同埋俾我一啲换工啊各方面嘅机会呢，俾我有啲利益嘅。咁当然我一路讲啦，唔好一路以为哎呀我呢个嘅打呢一个嘅种族嘅卡嚟到做前提，而係只不过天时地理人和，神点样用各样嘅环境条件俾我机会。的而且确两方面都有。如果係从呢个被歧视啊或者係比较 disadvantage 嗰方面呢，我唔会惧怕，我会正面嘅去处理。怎样能够得到 win-win， 鼓励明白对方的需要和我自己的需要。我平时所教的叫做 assertive， 笃定，是我们基督徒华人女士非常需要的。这三种基督徒华人女士都很需要更多 assertive， 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多 assertive 的例子和榜样。另外呢，得到利益的方面，我亦都不会觉得要去骄傲啊，咁样，而是真的感谢神有咁嘅机会咯。讲几个故仔好吗？都是比较少女仔啦，亦都比较少华人啦，即系喺呢个高科技嘅公司里面。咁我记得你有开会，譬如20个人喺个开会当中啦，咁我祷告啦，即系我时常话啊，神系我嘅大老板啊。时常同神一对一祷告啊，我有咁嘅 idea 喎，咁神话 good 好啊，即系我睇到神俾我 confirmation， 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咁咧真系当系小白小透明，冇人讲嘢，当我冇讲到冇到，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20人话 ，Oh John， good idea。啊，咁我呢点啊？如果我唔系基督徒或者我冇好灵性咧，我就闹人啦，发脾气啦，你哋聋嘅咩？冇听到我讲咩？或者离开个房啊？唔系啊，我同我嘅大老板神咧一对一祷告，咁我就话啦 ，John， 多谢你赞同我嘅主意，我哋一齐努力将呢个主意实践，帮我哋嘅团队加。增值，让我们的公司更得到利益。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0:16讲的灵巧像蛇，信良像鸽子。我们普遍来讲，华人基督徒女仔好识信良像鸽子，但我们要学多些灵巧像蛇。这个就是其中的例子。我们的沟通，我的书啊课程成日讲很多，怎样去沟通表达自己啦，怎样做一个好的领袖，怎样好做一个总监呢，很需要这些的领导力和沟通能力。那我们基督徒很蒙福，因为有圣灵，有神的话语圣经帮助我们做灵巧像蛇。
1: 其实呢，在职场里面呢，女性另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怎样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特别你越做越高的时候呢，可能工作会占你一大部分的时间。咁但係你呢亦都有幸福家庭啦，40年喎，仲三代同堂喎，而家咁亦都喺教会亦都有做好多唔同嘅义工，有教主嘅学啊辅导嘅等等，咁亦都係做咗几十年嘅。
0: 係
1: 咁你点样去平衡到呢各样嘢做得到呢？
0: 感恩感恩，唔係完美，但係可以讲得係一个整全嘅人生。冇人係完美嘅，冇可能，但係我哋呢几十年嚟有好多个学习。所以剛才你讲到呢，会唔会有 glass ceiling 啊 ,bamboo ceiling 啊，咁我都唔鍾意用呢一啲 constraint 我哋。同样呢，喺家庭里面啊服侍，我都唔希望有一啲所谓嘅人为嘅条件嚟到 constraint 我哋。所以神好感，即係好奇妙嘅带领帮助我。咁当然每个人嘅个性能力都唔同啦，咁唔好人比人啊，比死人。但係好神奇，神就俾我独特嘅一啲嘅啊环境条件，我相信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按住他们的环境和条件来到去依靠神，怎样去活出来。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怎样所谓的健康习惯和节奏。平时人家会讲 work-life balance， 工作和人的平衡。 平衡是很难的，你想

0: 想去上去平衡板啊，
1: 好难噶系嘛，好辛苦啊，所以平衡咧其实会觉得力不从心。咁我好强调其中我一本书讲到精力管理啊，或者讲到三全其美嘅人生，即系时家、事业、侍奉呢三方面，所谓三全其美咧，即系讲到点样去经营你嘅时间同埋精力咧，就系点样去有一个健康习惯同埋节奏。就是要好清楚知道，在人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阶段呢，你的目标和你的先后次序 priority 是什么。譬如我们早期结婚啦，当然我们的婚姻啦，怎样好刻意的经营，到现在40周年结婚纪念啊，还是延期延长的度蜜月期啊。当然啦，我们两个很不同的个性，但是怎样学习彼此欣赏、接纳、包容和互补，最重要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小孩子出世啦、翻学啦，很忙碌，那我怎样刻意提早明白学校的 calendar， 有什么时候可以参与小孩子的活动，摆落我的工作 calendar 去 adjust， 让我很清楚在这个阶段经营夫妻关系啦，每个星期都有约会啊，找一个在两间公司中间的地方约会啦，因为平时很忙碌的嘛，但你要刻意经营，然后刻意跟小孩子无论是学校的活动啦，或者晚黑每日回来的时间啦，去经营我们的正面关系的建立，包括周末啦，每个周末我们的 highlight 是什么呢？两个钟头全家人一起来去打扫家庭。我的小孩子自小呢知道做家庭的家务不是叫做 chores， 是叫做 privilege， 而做的时候呢不会说闹来闹去，为什么这个整得不干净啊，这个为什么不齐啊，而是鼓励啊，里面就包括很多智慧了，其中很多时候用到的八字名言，少开金口多说金话，即是如果你不是讲金话，即是鼓励、肯定、赞美、建造其他人的话，你就要少开金口闭嘴不说。即是这些很多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五分钟你怎样沟通怎样做，整个关系就不同。虽然我没有成日在家跟小孩在一起，但是最矜贵的两三个钟头我怎样去经营一起的陪伴、学习、家务、灵修、分享、分担，包括我刚才讲到那一年每个星期日喊的经历，这一切都是怎样去经历神同一个家庭。所以当这些是成为我们的健康习惯，认为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家庭关系，那一路以来呢变成是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在一起三个字，就是我们一起在一起经历，直到现在我的小孩子三十几岁了，继续的在一起，经历他们现在做父母的经历，工作职场的经历，教会服侍的经历，就是一生以来。所以这些都是你清楚知道什么是你的目标、先后次序，然后怎样安排你的时间，那也都这样要有 support system 支持系统。即是我上班，那我们长辈和我们住了25年，很大的帮助，非常亦都一个好多嘅成长同埋祝福。所以各方面冇系完美啊，我头先讲，但系一个完整整全嘅人生，按住你嘅能力点样去安排处理，亦都训练细路仔分担家庭嘅责任。
2: 咁其实你咁样几方面要兼顾啦，你其实都会有时候很攰噶嘛，咁、
1: 啊、
2: 你好疲乏嗰阵时候，你点样去帮到自己咧？
1: 系啊，梗有啊，人系有限嘅，所以系包括个健康习惯里边啦。喺我啲书里边讲到咩叫 self care， 好好照顾自己。咁我好中意写 acrostic 床头诗啊，即系每一个字母啦 ，self care 咧都系一句话嚟噶。咁呢八句话咧就帮助我哋好好嘅建立健康习惯，乜嘢都系从灵命开始。 self care 呢就是 spiritual growth， 全部都是从灵命开始。咁譬如头先我讲节奏啦， rhythm，

0: 就呢六个字啊，节奏 rhythm 咧 ，R 系咩咧 ？Rest in the Lord， 安静响主嘅面前。所以先从我哋自己灵命、身心灵嘅健康开始，能够得到精力。咁我时常讲到咧，我系好忙碌啊，但系我会点啊？唔系忙忙忙，而系忙而不乱，忙里偷闲。所以无论系以前工作未退休前咧，到而家呢八年退休而系退而不休，好忙碌，唔系 retire 系 refire 咧，好忙碌，比以前更加忙，都能够忙里偷闲。怎样安排你的时间？因为时间是你自己掌控的嘛，你怎样安排保护你的时间，有界线，有空间，有 white space 的去做这些的 rest， 去做这些的 spiritual growth 节奏和 self care。 所以我时常说我们是很 work hard serve hard and play hard， 即是工作忙碌，服侍忙碌，亦都旅游娱乐忙碌，能够忙里偷
1: 闲。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呢，即大家特别在工作里面都影响很多了，对你来说个挑战是什么呢？
0: 是啊，一方面是很多的挑战，无论生活上啦，各方面啦，不出得门，但其实呢结果成为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像一个化妆的祝福。为什么呢？除了生活上各方面适应之外呢，其实因为我有洁癖啊，所以疫情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哇，终于大家都学了我了，回来家要换衫洗手，这些是应该有的习惯。另外其实很神奇，虽然不出门，结果呢全个世界缩小了，在这几年里面呢，所有的聚会不用出去了，网上啊。咁结果我喺网上咧嘅学生多以前几十倍啊！而家几千个学生上堂，藉着好多嘅神学院啊、福音机构啊、教会啊，好多联络。每个月高峰嘅时候会有30几个讲座，同埋教导有几千个学生之外咧，我亦都有同学生一对一辅导嘅，每个月有20几个辅导嘅学生。到今日咧，而家有好多实体啦，出门时尚。一个周末出门可以有成10堂要讲啊，感恩啊！即系其实神开咗好多个门啦，藉着呢个疫情变咗成个我一路以嚟讲呢个职场事工嘅运动咧，呢30年嚟咧系进入一个唔系活动，而系一个运动啦，推动得比以前更加快啦。唔单止系我自己服侍，变咗我啲学生啦，成为导师同工。变成是几代同堂啊。
1: 其实如果有一些听众他都会觉得现在在职场里面有一些困扰，他未必一定基督徒来的，那他可不可以都通过我们联络你，等你给他意见呢？
0: 可以啊，其实我这几年教的学生呢，有些不是基督徒啊。
1: 其实有些人就讲说，在管理里面的知识呢，会不会不适合在教会行政或者管理里面去做呢？因为如果这样变了，好像即是将教会世俗化了，那你怎么看这些呢？
0: 是啊，很多人是这样想，其实我想有些的误差。首先呢，我想澄清一下，刚才我一直说怎样能够将信仰活在职场，是不是？即是澄清一下，我们的工作啊，不是属世的。工作是神给亚当夏娃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犯罪之前，创世纪第三章之前，神已经给工作了。所以神本身自己都是一个工作者，所以工作不是属世的。很多误差以为，哎呀，工作是属世的，教会服侍才是属灵，那其实是误差。也是我这几十年来非常之热衷的去帮助信徒教会一起 embrace拥抱工作，不是去熟世，不是说去赚多些钱，钱啊名誉地位不是问题，是中性的，神可以用来工具和祝福我们。但是呢，更加重要能够在我们在职场大部分人生的时间，是不是在职场怎样将这个信仰活在职场，

0: 咁咧，其实你有冇一啲嘅经文咧，同埋一首嘅诗歌咧，对于你喺职场一路嚟讲，都对你好大帮助噶啦？
1: 有啊，咁譬如经文我好中意嘅咧，可以讲就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我谂好多人都好中意啊，就系、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谨慎，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和心意，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谨慎。这个就是我一路以来的经历。另外一个很喜欢的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又是我信主四十五年来神很信实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当然我们所求的神一定都按我们的想法给我们，但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我的而且确无论是大学很忙碌，工作家庭很忙碌，我都知道学习怎样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即是过去这一生里面可以讲得冇后悔啊！即系我唔中意话 ，wish I could have, would have, should have， 即系有咩做多啲。我当然唔系完美嘅，系一个完整整全嘅人生，有犯错，但系唔会觉得后悔，即系觉得好珍惜，知道咩系重要嘅，点样去安排，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最重要就系与神嘅关系，以至于我家庭啊、职场、服侍，一步一步。我其中有一本书咧，讲到一个七 F 嘅人生咧，就系、是、有七个 F， 就系整个人嘅健康成长，就系第一我哋嘅 backbone， 我哋嘅骨干啊，系我哋嘅 faith 信仰同埋 fitness 身心灵嘅健康。然之后我嘅左脚右脚咧，就系、是、我嘅 family 家庭同埋 firm 职场。往前行，人生就是家庭和职场。那我的手呢，就是另外的三个 F 了， Finance 财务经营啦， Fellowship 服侍神啦，弟兄姊妹的团契关系啦，然后最后一个是 Fun 娱乐啦。所以这个是整个是七 F 整全的人生里面，就是先求神的国同埋神的义，其他都会加添。即系呢两个经文是俾我人生的准则好大的祝福。
0: 啊，咁有冇边首诗歌其实对你都好有帮助
1: 咧？系啊，我一路讲系咩啊？要信靠神咧，就系边首咧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
0: 嗱，咁咧今日好多谢孔雷汉兄 Eling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嘅成长啦、职场嘅经历啦，同埋你嘅信仰啦。即系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用你喺呢个职场事工里边咧，帮到更多唔同嘅人。
1: 感谢神，希望大家有机会睇我哋嘅 Call to Work 网站同埋 YouTube， 你会睇到好多嘅资源啦。所以大家有机会保持联络，亦都参考我提供嘅书，可以希望成为你嘅祝福。
2: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嗱，数下数咧，今集系嚟到第1232集啦。今日咧系一个现场嘅节目，咁上个礼拜已经系预告咗噶啦。咁啊睇到电话线上咧，已经系有好多听众朋友咧心水清咧就打咗电话入嚟噶啦。咁啊讲讲我哋嘅电话 number 咧就系905-889-1430，大家都熟晒呢个 number 噶啦。咁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依然有抽奖。

这个长城拍卖评估行呢，赞助我们的节目的长城拍卖评估行呢，仍然是会送出鼎泰超市集团的10元的购物券 一张。咁打通电话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抽奖的话呢，就留下你的联络的电话，咁喺咪后留下个电话得㗎啦。咁节目完之前，我会抽出5位的幸运听众。咁你哋可以喺下个礼拜就打开上嚟登记呢，就可以得到呢个10元嘅鼎泰超市旗下佢有3间嘅超级市场，分别呢喺万锦啦、北约克啦同埋士嘉堡，都可以将呢个10元购物券呢去买嘢嘅。好啦，今日节目开始呢，就有一首歌係要係播出先嘅。咁有位听众朋友呢，佢係上我哋嘅网页啊点唱乐园嗰度呢係点唱。呢位听众朋友嘅名叫做美智子啊，好似日本名咁话，美智子。咁佢话呢係7月26号啊，即係今日啦，正正係今日啦，就係佢个公公啊 ,Peter Wong 嘅生日。佢话希望点唱喎。咁揀嘅歌呢就係 Nat King Cole 嘅 LOVE Love。咁祝公公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咁话呢係 We Love You。咁呢位係美智子嘅听众朋友呢，你留意啦，我直做到係今日呢就安排咗为你播出呢首由 Nat King Cole 演唱嘅 Love, L-O-V-E, Love, 爱。咁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呢，返嚟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㗎啦。咁电话依然係 905-889-1430, 呢个时候就即刻为美智子播出 L-O-V-E, Love。

0: love, oh we love， 那是美姬子啊，这位听众朋友是 Michiko， 他的 email， 他的 email 是用的 Simon Wong， 美姬子点俾阿公公，祝他在今日是正日7月26号生日，祝他生辰快乐，开开心心啊。好啦，咁啊，听完歌之后咧，就即刻咧，哇！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系等紧噶啦。咁啊，再讲多次，我哋嘅电话系905-889-1430。好，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啦，唔该。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1: ？Larry 啊，你好。
0: 喂 ，Betty， 你好。
1: 喂，你好啊。
0: 哇，你点啲日本歌之后，我都好中意，好好听啊。
1: 真系啊。
0: 啊，我又啊，即刻就啊 ，remind 到我好多即系回忆啦，好耐又冇听咁。今日会唔会又系点日本歌啊？会唔会？嗯。
1: 会啊，
0: 真系啊，俾个鼓掌你。
1: 真系啊，
0: 好。
1: 系啊，一首系五轮真。

0: 公嘅海鸥。
1: 海鸥好啊，得系。
0: 系啦，嗯，同埋邓丽君嘅空港。
1: 空港哦，呢、這个好听啊，空港系得。
0: 系啊，同埋有一首我又好中意嘅夏韶星嘅空凳。
1: 哦，又系空喎、哦，空凳，
0: 空喎、哦，又系空喎、
1: 哦，系喎、哦，咁巧喎、哦，空凳啊，夏韶星啲歌真系好好听嘅。
0: 系啊，我系中意空凳同埋交叉点咯。
1: 交叉点就更加好啦，仲有一首都好听嘅、啊，吉他得一时又好好听嘅。
0: 啊，吉他系咯，佢唱啲歌好有味道，好
1: 交叉点先至好啊！我介绍完啦，佢、啊、日本嗰个原版嗰个咧、啊，叫做交叉。点交差交差
0: 交差点
1: 交系啦，冇错。佢都唱得好好啊，
0: 原歌嘅又系，
1: 系啊，都好好听啊，可算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啊，咁啊，你系两首系日本嘅，
0: 两首日本
1: 就系广东嘅，系
0: 好。
1: 你
0: 点？
1: 你点俾边个？
0: 你听啦，
1: 多谢，
0: 即系你屋企人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出边嘅控制员哥哥，佢好好人啊。
1: 哥哥一定今日又手忙脚乱，因为今日又有这个抽奖啊嘛。
0: 是啊，成
1: 拍成拍卖评估行嘛，所以我好忙家。明白㗎啦，咁你啲歌咁靓我就会安排为你播出下，你放心。
0: 多谢你，
1: 好冇。
0: 仲有空中俱乐部嘅朋友。
1: 所有嘅朋友係无论喺加加利啊、温哥华啊、香港啊、各地嘅吓，咁啊身体平安啦，好冇。
0: 好嘅，
1: 一月咁啊。好啦，咁你保重喎，好冇。嗯，好啦，下次再倾过啊，拜拜。好，呢个时候呢我哋先喺住广告，转头返嚟再接听你哋嘅电话。

0: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嘅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嘅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九至十一约定你，
0: 记得收

好，咁即刻呢就係播一首歌先，然后先至听你嘅电话。呢首呢就做到即点即播啦，就係、是、上一个环节呢 ,Anna 呢佢话听嗰首叉叉嘅音乐、就唔记得个歌名，咁哼个 melody 呢应该就係呢一首啊 ,T4 to 叉叉由 Tommy Dorsey Orchestra and Warren Covington 佢哋指挥演奏嘅呢首啊 ,60 年代我哋开 party 必备嘅 T4 to 叉叉。Anna 要点我唱嘅歌呢我考虑緊迟啲先我唱啦咁你点嘅音乐呢就做到即点即播即刻同你欣赏下呢首咁精美嘅叉叉音乐。

0: 冇错 ，Three for two cha cha 咁啊，呢首就系好经典嘅 cha cha 音乐。嗰时咧跳舞啊，吓开 party 一定必备噶啦。送俾 Anna 收听嘅，希望你听到就好开心啊，民歌起舞啦吓、啊。好，即刻接电话啦，系你到你啦，系
1: 阿姨，
0: 你系阿姨啊？
1: 系啊，
0: 阿姨系欢迎阿姨，系你好。
1: 系啊，系、啊、我想播万子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哦，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1: 系啊，因为谢贤啱啱过身咁啊，谂住纪念下佢啦。
0: 系、哎、真系好可惜啊！
1: 系诶，咁佢都一生都够传奇啦。
0: 系 啊, 啊，真系够传奇啊！佢真系我
1: 系啊，我见过佢好多次，咁佢系真系好适合做明星嘅。
0: 系啊，
1: 你唔好理咁多嘢啦，即系总之系即系有明星嘅风。仲有系我哋几十年前有明星嘅风范咯，
0: 系啊，我日日都仲见住佢，因为我日日都睇粤语长片，睇佢做啲以前嗰啲戏，
1: 一九五几年、六几年，林子祥嗰只莫再悲啦，
0: 莫再悲，莫再悲得好啊，莫再悲好。
1: 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咧，成日喺屋企唱啊，
0: 系咪
1: 咩？要啊，注定可以，我唔知乜嘢歌嚟嘅。
0: 你讲英文歌啊？
1: 系啊，
0: 系咪 You Are Cheating Heart 啊？
1: 好似系啊，我唔记得佢系乜嘢歌，因为我爸爸系即系听英文歌嘅，
0: 系英文歌嘛，
1: 啊，因为我细个，我细个嗰阵时成日唱啲黑胶唱碟，佢净系识唱嗰句《You Are Cheating Heart》，我唔知乜嘢歌，到佢90岁，即系佢都仲识讲呢句，
0: 系嘛？系啊，印晒绿脑度啊嘛吓。
1: 嗱，嗰只叫做咩歌啊？
0: 可能你讲系《You Are Cheating Heart》。Your cheating heart will make your way. You cry and cry and try to sleep, but sleep won't come.
1: 佢心尾临拉尾，佢我哋成日播呢个，但我唔识打嚟问你系边只。
0: 咁我都系估下啫，不过可能九成中噶啦，因为佢你嘅嗰个年代咧，多呢个歌好行嘅，系 Hank William Jr.，Hank William 啦 ，Hank William 唱嘅《Your Cheating Heart》，系一对系 country 嘅歌嚟噶，系牛仔歌嚟噶，好听嘅。嗱，
1: 系啊，等我听到你，我日日都有听噶。
0: 好啊，咁我安排下帮你播啊，好唔好？
1: 系啊，你夜晚黑啊，我日日一听你首歌，我就入去瞓觉，一路听
0: 到瞓噶。多谢多谢，催眠曲啊，好，多谢，下次再倾过。好，拜拜。咁呢时候咧就系要播歌啦，因为今日节目嘅时间咧比较短啲咁多，但系都要播歌嘅。咁啊 ，Catherine 咧，佢就打电话嚟咧，系点咗呢一首啊 ，Petula Clark 嘅 This Is My Song， 年份系1967年啊，咁系应该就系 Charlie Chaplin 嘅作品嚟嘅。咁咧佢就系话啊 ，Catherine 话下个礼拜三系佢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即刻为你送上系 Petula Clark 嘅 This Is My Song。

0: Spy Song 就系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啊，咁啊香港女白雀啊嗰部电影叫做吓、啊，好啦，咁啊送俾阿 Catherine 收听啊，祝佢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三啊，应该系下个礼拜三啊生日啊，生辰快乐啊，做到即点即播，好啦，即刻继续听电话接呢位听众朋友，唔该 ，Hello， 喂 ，Hello，
1: 喂你
0: 系啊，系啊，你好，接通你电话啦。
1: 张太啊，
0: 张太，哇，好开心又听到啲老友记打嚟啫，啊，成个月咯，真系啊，
1: 真系成个月，
0: 真系成个月咯，
1: 好快啫，你又替人打波啦，
0: 吓、啊，系啊，打完晒世界波又完啦，哎，咁啊，听歌最啱听啦，吓、啊，
1: 又唔该你啊，又麻烦你，
0: 冇咁讲，系你听过啲你点啲歌咩？玛丽莲梦露嘅系咪 ？River of Glory 听嗰啲啊，播晒俾你听啦，系嘛啊？晚风啊嗰啲系嘛？系咪你播应该系你嘅？
1: 系啊，冇错。好记性啊，你好记性。
0: 今日有咩歌想听啊？
1: 今日我想听啊，李克勤嗰只《红日》啊，《红日》啊，
0: 《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啊，好耐冇听啊，《红日》
1: 系同埋一只欧洲曲诶，嗰个
0: 西曲
1: 七合。
0: 七合钢构字嗰套电影嘅音乐系嘛，主题音乐
1: 啊，
0: 嗰叫 Manifestation Seven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似嗰有一个香烟广告都系用佢嚟卖广告噶嘛，
1: 即系几雄壮啊只歌，
0: 好听噶，即系哇嗰啲嗰七合钢构字嗰几个明星吓，好即系好多都唔
1: 个个都好好有名啊，
0: 好有名啊，系啊，我都唔记得啦，即系吓，
1: 好。即系好，
0: 嗰时啲电影好好睇嘅，七合钢构字啊，咁诶，独行侠啊嗰啲啊，哇，即系绿壮士啊，哇，好，
1: 真系唔同嘅睇落。
0: 系啊，好多经典嘅戏，好多经典嘅音乐，经典嘅歌系。好，继续。
1: 咁诶，系咁多啦，我唔阻人啦。
0: 诶，唔好阻人啊，咁你真系通气啦。好，留意收听啦吓，慢慢欣赏吓，多谢你，下次再倾。
1: 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好，拜拜，好，继续听下位听众朋友。争取时间，喂 ，Hello，
2: 喂，
0: 系、hey, 你系 Amy Wong 系咪？
2: 系啊，
0: 啊，祝之旅嘅又出，
2: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多谢大家咁啊，
2: 多谢你时时为我播出我点嘅歌，
0: 我唔讲咧，
2: 多多。

0: 你嘅加拿大嘅歌手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好听
0: 啊！我仲播埋一对旧皮鞋添咧，系咪你啊？
1: 啊，系啊，啊，嗰、那个系 Rosa， 嗰、
0: 那个 Rosa 啫，嗰、那个 Rosa， 你系 Rose， 嘿，
1: 我系 Rose，
0: 两个名摆埋一齐，等我争一个英文字啊！一对旧皮鞋就系 Rosa， 诶、点嘅、
1: 啊、
0: ？Rose 就播 Bose Now 嘅
1: ，Bose Now 系啊，
0: 冇错，冇问题。
1: 我今日有怀旧嘅，因为呢个礼拜咧，以前咧就系三层楼有庆祝啦，记得三层楼啊？
0: 记得 ，Blue 嗰度嗰个三层楼啊嘛，
1: 系。系啊，Mervis 啊，咁佢咧通常即系啲都十几年前啦，都有嗰啲 celebration， 不过而家应该
0: 冇啦，往事只能回味啦。
1: 系啊，所以咧我可唔可以请你播嗰只叫 Shop Around 啊
0: ？Shop Around 啊，哦好啊。
1: 是啊，所以好好好切切咁
0: 样。我唔知道有冇带翻嚟啊！嗱，呢个歌咧，我即管试下揾，如果揾到带到翻嚟咧，就可以安排到时间播。带唔到就下个礼拜播啦，冇办法啦。
1: 唔紧要啊，系啦，下几时得？同埋纪念啊，四哥可唔可以放用爱将心偷啊呢首啫？
0: 嗱，用爱将心偷咧，就下一次咧。今次咧先播万水千山总是情，因为先前个听众朋友已经点咗啦，咁样我都送埋俾你听，好唔好？
1: 好，多谢你，几时都得，唔、
0: okay.
1: 急唔急。
0: 而家播噶啦，系、okay. 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哋要纪念下阿四哥啊嘛。
1: 系啊，好有型。
0: 我都话日日都仲睇紧佢嘅戏啊。咁先前阿仪又点咗噶啦，咁啊我一齐送埋俾你收听，好唔好？
1: 好啊，好啊。Okay,
0: 唔该晒你
1: ，OK 好，
0: 好，听日拜拜，好。呢、這个时候咧， okay, 我哋要播歌啦，咁啊播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咧，就系、是、阿仪点唱嘅，咁啊纪念下阿谢贤咧，阿四哥就啱啱过咗身，好似系应该八十九岁啦，已经系，咁啊日日都仲睇紧佢以前拍嘅戏，咁啊变咗咧就啊都好怀念。其实由细个已经睇戏睇佢大噶啦，咁佢当然咧其后期亦都系喺 TVB 咧有好多演出啦，包括呢一套即系《千王之王》定系咩，好多我就唔记得咗啦。咁其中有《万水千山总是情》呢个歌，1982年噶啦，咁啊阿汪阿姐啊咁就演唱嘅。咁啊先前嗰位听众朋友阿仪咧，佢系想点首歌嘅。咁好啦，咁时间咧就应该差唔多可以播嘅，但系我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可以播呢首歌可以嗬。咁啊即刻播出咧就系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

记心声。时间3:35就翻嚟一曲记心声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依然都系要播歌先嘅，咁就听众朋友咧就等多阵间啦。1967年咧有呢一首系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呢位王太咧就王女士咧就点咗呢首歌，咁啊歌仔系随时即刻还啦吓。王女士点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系一首我都好中意嘅歌曲嚟嘅 ，Tom Jones 演唱，即刻为你送上。

0: 1967年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又系另一首我嘅饮歌啊，经常都有唱呢首歌嘅。送俾黄女士收听啊，嗱咁嘅歌仔咧就系长命歌仔，长命还啦吓。好，咁啊希望你欣赏到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好，即刻呢个时候咧又要听电话啦，接呢位听众朋友啦，唔该。喂 ，Hello，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
1: 系咪我啊？
0: 系啊，到你啦。
1: 啊 ，Tony 啊
0: ，Tony 啊 ，Tony，Tony，Tony，
1: 系我想点啊？首先啊，祝你两位啊主持人啊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0: 多谢，
1: 万事如意。
0: 大家咁啊，多谢你，多谢你。
1: 我想点下个礼，我想点一首歌俾我太太。下个礼拜日8月2号，
0: 8月2号
1: 生日
0: 啊，生日好，
1: 生日
0: 好，生日快乐，
1: 咁系祝。

0: 祝我太太啊身体健康啦、
1: 啊，梗系啦，要啦，系啦，
0: 年年有今日，今日事事有今朝，
1: 冇错，笑
0: 都可以投俾南山啦、
1: 啊，笑起常，笑口常开啦、
0: 啊、吓。嗯，我哋系越南华侨，我想点一首系越南歌，
1: 哦、越南歌，
0: 系系咪系越南歌？
1: 嗯，
0: 翻版过唱国语噶，我听你个节目我先识噶。
1: 系啊，哦，
0: 系。我阿哼俾你听，我唔知个，我唔知道个名啊。
1: 诶，即管试下，你即管试下啦，系，嗯。

0: bum bum bum
1: OK
0: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是四年前或者五年前你播过，我听过我先记得。
1: 你听过我呢度播过嘅系咪？
0: 系你播嘅，你播嘅。
1: 我播嘅系国
0: 语，我识，我播我识，但是讲国语系我听你我先知嘅。
1: 我播过系国语版嘅系嘛？
0: 系好似翻译翻嚟台湾，台湾歌星
1: 系男歌星定女歌星噶？
0: 男歌星，
1: 男歌星嗱，咁我翻去揾下。哦，系
0: 四年前或
1: 者五年前。哦 ，OK 得，我会揾揾啊，我有你嘅资料咧，我尽量揾啊。呢八月二号生日咧，我到时安排会为你播出下，好唔好？
0: 唔该晒你先，
1: 多谢祝祝佢多预祝佢生日快乐啦。OK， 多谢你，
0: 唔该晒 ，thank you 你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喂，
2: 系 Larry，
1: 系你好，
2: 系Eva，
1: 哇 ，Eva 你好，恭喜。
2: 多谢多谢多谢，
1: 努力啊，继续努力吓，
2: 我会我会，因为头先嘅车就听到你节目，咁啊现场我今日咁啊试下打嚟啦，打到入嚟，
1: 哇，真系有缘啊，
2: 好
1: 彩，你真系好好毅力啊，你真系嗱唱歌系最开心噶，我鼓励你咧继续努力吓，咁啊唱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吓，唔好唱埋一样嘢，好唔好？
2: 好，
1: 一定有进步嘅，系好，
2: 咁我就都冇咩特别想点唱嘅。咁你头先你话啊，你成日睇阿谢贤啲戏，
1: 系啊。
2: 咁你拣一只佢啲歌，因为我又唔会识嘅。
1: 我
2: 佢哋嗰啲年代嗰啲戏，我唔好识。
1: 佢又
2: 冇唱。帮你拣只你中意嘅，或者你嗰啲主题曲啊嗰啲。
1: 嗰啲主题曲啊，咁正话啱啱播咗只《万水千山总》总事情咧，就有听众朋友点咗嘅。不过下个礼拜咧就会播其他嘅，都佢点唱嘅，好唔好？咁啊，所以咧。就我寫低㗎喇，我安排，如果今日時間夠就今日播，如果唔係下個禮拜播，好唔好？
2: 唔急。另外我想聽一隻係柯德利夏平啲戲嘅歌，
1: 係
2: 我冇話邊一隻，你幫我揀啦，即
1: 係柯德利夏平好啊，好多
2: 嗰啲電影嗰啲，
1: 佢好多戲都好啊，冇問題，我幫你揀，好啊好啊，收到收到，好啦，好保重嚇，好。多谢你，拜拜，好。好，呢时候播最后一首歌啦，就送俾阿张太收听嘅李克勤嘅红日啦，年份1992年嘅，即刻为你送上红日。

好啦，李克勤嘅红日啦，1982年噶，咁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咁送俾张太收听嘅，咁啊，好啦，今日时间亦都系够晒噶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与阿曼经过三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的航运路线达成共识，但是在美方继续进行对伊朗海上制裁、军事行动以及封锁的情况下，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巴加埃又指，目前正在和阿曼继续就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与安全航行的安排无关。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再有商船遭到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阿曼北部库姆扎尔附近有一艘货船，在昨天午夜报告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船员安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船星期五在海峡遭到袭击，情况已经受控。这次是不足一个星期内第三。

0: 艘阿联酋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阿联酋表示将会捍卫自身主权和航行自由，同时会继续推动外交解决方案。西班牙的北非领地休达以及摩洛哥当局因应网上再有人呼吁向休达闯关之后加强边境保安，摩洛哥警方拘捕了至少111名企图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并且报道，摩洛哥警方曾经释放催泪气体驱散聚集在休达边境附近山区的人群。在上个月底，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期间有90多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涌入的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是还有几千人留在休达。西班牙卫生大臣计划明天到休达评估非法移民涌入对当地医疗服务的影响。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17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潘月云，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潘越云小姐啊，她刚才已经跟我们问好了。潘越云上周有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延伸上周的节目，再度来探索这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啊，她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因为她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上个礼拜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透露了，而且我觉得她非常好学，她不仅念了研究所，我就念了硕士班，还去念博士班，还在台湾的文化大学教课。他不仅是老师又是学生，这些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在重复发生，在舞台前演唱，大家接受大家的掌声或欢呼，然后私底下呢又是个这么亲和的大姐姐啊，这种心境我真的很想要探讨。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潘越云小姐潘姐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跟她怎么样面对学习的点点滴滴分享给大家。除了访问到潘越云之外呢，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评论林俊杰帮别人写的歌。好，林俊杰帮自己写了很多歌，可是他也帮别人写了很多歌，就别的歌手唱他的歌，到底有哪些歌我认为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呢？林俊杰写给别人的歌他自己都不会唱啊，当然有些歌他会拿回来唱，不，我们今天播出的多数都是他没有拿回来唱的歌。林俊杰帮别人写的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又有什么特色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评论解析。另外在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介绍徐若瑄，她的一首歌叫《贝壳》，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我相信肯定没有，因为这在徐若瑄所众多歌曲当中是一个冷僻的歌，但是我却觉得很好听，所以今天要把徐若瑄的《贝壳》这首歌挑出来送给大家。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进入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好的，来自王 Aiden 的最新单曲叫 Is You。 接下来我们来听林心怡 Shining， 这首歌叫 Shining， 我就是光，来自林心怡的最新单曲。

受。我就是光这首歌其实叫做自我对话的一个强大力量，也勉励自己。我相信各位一定听过一句话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不仅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哦。好的，这首歌就叫做我就是光 Shining， 来自林夕。

好的，这首歌来自陈宇翔啊，这位年轻的歌手，不知道大家认识他吗？其实他不是新人了哈，之前也出过一些单曲。当然，他从比赛出身的陈宇翔，那我觉得我蛮喜欢他的歌声的，陈宇翔。

会晒干眼泪，闭上眼睛，而眼睛里是快乐的自己。这首歌叫一直下。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的歌名叫 Falling， 坠落。

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河唱片行，每周推荐一些我听到最新的单曲很喜欢的分享给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逸臣。台语歌，闽南语歌。

0: 其实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它讲述的是一个我们拼为，应该说为生活拼搏的一种心境哦。真的很希望等到天亮，可是这个黑暗一直跟你在，我用尽了力气还是得走，就算从今以后还是会很多磨难，在哪怕是赶已经快要认输的我，还是走到这儿了。为了爱前进，为了梦想前进。好的，来自范逸臣的这首台语歌叫《单提更等天亮》。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夜雨的星河唱片行为大家介绍新单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每周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逛逛星河唱片行，听到最新的一些音乐跟歌曲哦，也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我们要访问到歌坛的巨星潘越云。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到今天的星河 VIP。

0: 上周有没有听我们节目？我们如果没有听到，赶快 go back 去听，真的非常珍贵。我们在节目当中访问到华语流行音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这位天后呢，我访问她真的觉得既亲切又感动啊，因为她的歌曲陪伴了很多听众朋友成长，当然也陪伴我成长。刚才她，不是刚才，她上一周跟我讲哈，45周年推出了她的演唱会。也回味了好多年哦，没有演出了哈、哦。
1: 我距离上一次的歌唱应该好多年了，就是在疫情尾声的时候哇歌唱的。
0: 你看，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访问到潘越云阿潘姐。哇，
1: 我觉得《星河夜雨》啊，在我的脑海里面是已经是
0: 也是
1: 很熟悉的一个，
0: 也是几十年了。
1: 对，
0: 第一代主持人是胡立武先生，后来我接下了他的那个主持棒，也主持了二三十年。我应该超过30年了。
1: 我们都是听众啊。
0: 所以我觉得这种缘分非常难得，
1: 很难得。
0: 从前那个广播的黄金时代，
1: 对，
0: 那现在大家可能也比较少听广播，都利用什么手机啊，听那个线上音乐啦，甚至于还自己还写歌了，用 AI 来写歌哦，然后自己创造啊，然后想听什么歌还可以直接搜啊。广播的样貌当然也变了，流行音乐的样貌也变了。
1: 对，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潘越云小姐、阿潘姐，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天后级人物，45年来，你可以说是见证流行音乐的整个变革跟发展。从当年的实体，你看你经历过黑胶唱片时期，
1: 卡带，
0: 后来又 CD， 后来又数位发行，然后后来呢 ，CD 也就是。不见得卖得好了，最后以活动演出为主了。
1: 对，
0: 这个变革你自己应该是点滴在心头。45年来，天后见证，来天后我来讲一下，一定是更具说服力。你觉得这一段历程你自己有什么体会？
1: 好，我觉得要讲得这么完整，应该就是那种唱片公司的经营者，他们
0: 应该体会更深，
1: 他们更深、
0: 哦、
1: 对。那我刚好经历过从卡带、黑胶，
0: 对，
1: 到 DAT，
0: 要 DAT，
1: 然后到对，还有这个
0: MD，
1: 对，还有 MD， 还有 LED， 是的，然后才到我们到 CD， 对，然后到这些
0: 数位网络音乐，
1: 对这些载体啊，所以确实整个唱片工业的变化是真的是随着这些。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年代，去慢慢的，其实应该是更崭新的这样子。那我们也就去适应这个环境。
0: 对，
1: 那因为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唱片工业，确实是有一点萧条，所以就变成改一种形态，就变演唱会。
0: 对，
1: 演唱会就是非常的 live。
0: 对，
1: 所以后来演唱会就一直蓬勃到现在。
0: 所以我觉得好像转型也不见得是坏事。
1: 对，
0: 因为它每个时代它有不同的，刚才我们讲音乐的载体嘛，它会不一样嘛。从前是放在一个 CD 或卡带上嘛，那现在叫做放在云端嘛，放在网络上跟放在活动上嘛，演出上面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活动跟演出让很多的歌迷或听众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歌手的演出，所以这次我一定要访问潘越云小姐，阿潘姐一定要预告9月12号，我相信票剩下不多了，请大家赶快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9月12号，请不要忘记和阿潘姐的约会。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听到我们节目，如果你没有办法来，也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潘越云小姐要举办她45周年的演出，而且大概都是曲曲经典。我看到了新闻媒体报道说，他不会翻唱任何别人的歌，都唱自己的歌，是吧？这个讯息是正确的吧？
1: 对的，我过去演唱会有时候会唱我很喜欢，但不是我我唱的歌曲。我过去演唱会会唱像黄莺莺的歌啊，陈淑桦的歌。
0: 对。
1: 但因为这次45周年，它是一个指标性，所以我全部唱我的专辑里头的原创的歌，还有原唱。
0: 好，
1: 音乐。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潘越云小姐，阿潘姐，你唱了你那么多红的歌，你一场演唱会能唱几首？你总要挑吧？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当然，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比如说《天天天蓝》啦，类似这种非常经典的歌啊，你一定会唱嘛？那么，你会不会碰到有些歌，你觉得

0: 摆不下去了，要割舍它又很痛苦，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一直都碰到这个状况。
0: 我相信你过去的演出到现在应该都一直碰到这种状况。
1: 对，
0: 那你要怎么样克服啊？我觉得我光想到，如果我是潘越云，我要挑，哇，就是挑这么，顶多挑个20首，非常了不起了吧？塞不下去了。
1: 大概有30到
0: 哦，你可以唱30多首啊。
1: 我话不多嘛，所以我就用音乐来来整合。
0: 对，
1: 那我觉得太多的歌曲确实没有办法摆进来，是因为演唱会的时间它有限，
0: 对，
1: 2.5到3个钟头以内，
0: 对，
1: 那包括 talking，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音乐我当然会有牺牲掉一些歌曲，
0: 对，
1: 但是也可以啊，将来也可以唱一天是华语的，一天是台语的，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来唱
0: 啊。一天台语一天，我告诉大家哦，潘越云小姐是国台语双声带，而且她，我觉得她台语歌都非常经典的，我相信各位应该记得什么《情志这条路》、《金鸡这条路》，还有《孙坚千春帮》。
1: 孙坚千春帮。
0: 哎呀，哦，
1: 桂花巷。
0: 桂花巷，这些都是很经典的，
1: 非常经典。
0: 国台语双声，当然。我相信各位哦，听到这些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天天蓝》啦，《守着阳光守着你》啦，和琪姐当年唱的那个《梦田》啊，
1: 回声的专辑
0: 《梦田》啦，《几度夕阳红》啦，《浮生千山路》啦，《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啊，哇，太多经典了。
1: 是。
0: 所以呢，挑歌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1: 对，因为还是要挑一些很经典的歌曲。
0: 是。
1: 那其实除了经典的歌曲，有一些过去比较少演唱的歌，其实我也非常的爱，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摆很多，所以我有放一些大家也许第一次会听到我唱的歌曲吧。
0: 哦，真的吗？
1: 对，也许
0: 就是那些不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潘越云经典作。
1: 也许
0: 我好期待哦。不过我觉得在这个阿潘姐的成长历程来说哈，你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见证了华语流行乐坛起起伏伏，而你又这么热爱音乐，在上次节目当中你也觉得很感谢很多人陪伴你一起成长，帮你开了这扇门。但是我觉得到你现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念了研究所，然后还念博士班，我想请教一下，你学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吗？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当然你搜寻你可以知道阿潘姐的年纪了哈，就是我们在经历了岁月渐长之后，有些人觉得我就是潘越云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还去念书念博士，哇哩嘞，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啊？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在学校教课，如果你真的要拿到什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那还不是随便拿的，你还要研究，还要写研究论文的，你自己找苦吃嘛，还要跟那些教授看、阅读很多大部头的书，对吧？
1: 倒不是说去读了硕士、读了博士才叫做学习，
0: 是。
1: 其实我学习是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头的。那我会去读研究所，是因为我在文化大学教课。
0: 对。
1: 那其实我的大班课跟主修生都有学士班，也有硕士班。我觉得那个是环境感染到我。整个环境是感染到我。
0: 你说学生在求学的过程，
1: 在学校的这个、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那我其实也可以再来考啊，考研究所哈、啊哦。那其实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先考文化大学音乐系的研究所。
0: 对，
1: 那
0: 因为在那边任教嘛，对不对？
1: 是，所以而且我还榜首考上的。
0: 你看这个简直就是厉害了，哎，这个不是说因为他是潘越云的，因为他考试成绩本来是硬碰硬的嘛，
1: 是要考试。后来我在文化，因为文化大学的硕士班你要读，就是有可能是135还是246，就是那个时间会有点零零散散的。
0: 对，
1: 我也考量到我要每个礼拜要上山很多趟。
0: 对，
1: 后来我又去考师大。
0: 对，
1: 这个也是。音乐系的这个硕士班，那师大的呢，他的时间会比较 集中一点，就是在六日上课，
0: 是
1: 啊、所以你只要礼拜六礼拜天上课，其他一二三四五就不会去上课，所以我后来去考师大，

0: 所以也考上了，所以我考量了，我还是去读师大好了。那我就放弃文化大学的，对，因为你一定要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1: 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了，时间调度的关系，对吧？
0: 你一定要放弃，因为你放弃的那个被取生才能上来啊。
1: 当然，我
0: 是被取生
1: 才能上来，就卡一个位置。
0: 对，因为是这样子。
1: 但我觉得，那你现在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你当年在硕士毕业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0: 我全部用创作的。
1: 哦，用创作，
0: 全部用创作的。哇，
1: 这个安雨云小姐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我真的非常敬佩。就你是非常努力学习的人啦，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吗？就是我去揣想，如果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了，大家都认识你，不要说台湾了，你说华语流行乐坛，谁对潘越云不知道？他都在那个位置上，可是他还愿意降下来。去求学、我认为那个心境很特别、
0: 但我好、就是、觉得好幸福、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那个
0: 包袱吗？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他是没有包袱的人、
0: 我记得我在师大上硕班的时候，硕班大概有二十几个
1: 同学，对
0: 不对？同学全班，然后当然有很年轻的，
1: 对，
0: 我算是最年长的了。当然，但是甚至教授都比我年轻，
1: 是
0: 但是很冲突，对，很冲突，因为我们陈老师嘛，但是教授在台上有时候会说潘姐，对不对？你说潘姐，对，所以很，而且后来我也跟硕班的好几位教授都变好朋友，只要每次教授他们有一些聚餐餐会，我都是用校友会去一起参加的，对，所以我读硕班。很多教授都很，我们都一直都有保持联络的，
1: 互动很好，
0: 互动非常好，对。然后甚至有的教授在别的学校有一些课，我们也去当客座的讲课，对。
1: 好，我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件事。当然，你在教育，你把你的能量散发出来，你当客座的老师来教课，你和同学啦，和老师互动很好。可是刚才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包袱。我觉得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包袱。你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吗？你觉得你，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王詹现在想讲的吗？有些人哦，比较好面子，对不对？然后可能事业。我先不讲明星或演员或歌手啊，你今天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你可能会有明星的包袱，或者你今天是个事业家，你做得很成功，你可能会有那个架子在。你因为潘越云潘姐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嘛，那是因为个性有关，是吗？
0: 可能吧，可能吧。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
1: 可是你就是巨星，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 super star 吗？我想一直挖这件事情，真烦呐，王先生好烦哦。
0: 我觉得那是在我的歌手的这个符号好了。
1: 对，
0: 在我歌手的符号，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是一个歌手。
1: 对，
0: 站在舞台上面对1000、2000、1万，甚至到10万的观众。
1: 对，
0: 但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一上台，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诠释我要表演的歌曲，但是我在学校当老师，可是我好疼我的学生，我很喜欢我的学生，
1: 是，
0: 我甚至会跟我的学生撒娇这样子的，所以学生都很喜欢我。但是我教课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老师的身份去教学生，但是我后来去上硕班，我是个学生。我坐第一排，其实我坐第一排是因为我可以看到黑板的字，也可以看到那个舞台那个钢琴，有时候老师弹琴，我就坐在那个，我的眼睛可以看到钢琴老师在弹的键盘。
1: 对对对对，那也是一种
0: 对
1: 见习学习。
0: 是，
1: 对对，
0: 所以我坐第一排是因为我可以听老师讲话，然后看黑板的字，看有时候别的课程老师弹琴。
1: 对，
0: 但是每个老师对我太赞美了，他们觉得我好认真。
1: 拜托，那个每个老师应该都比你年轻吧？
0: 对，然后
1: 每个老师都比你资浅，
0: 他们是没有错，他们年龄比我年轻，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觉得潘姐好认真，都坐第一排。其实我除了认真，本来就是要认真啊。但是我坐第一排是因为我可以看黑板的字，我可以看听老师讲的话，然后坐第一排可以最清楚。但是我有几个同学都坐最后一排啦，可以靠着墙壁这样上课的。对，所以但是读硕班我很快乐。

0: 冲出来的，他很慌张，但我们觉得他应该就是这栋楼的住户人家的猫，他很干净。但是有工作人员说，因为有一层楼是流浪动物之家，那我们就觉得那应该就是他们家的猫。但是对很多猫会很慌张，然后看到陌生人会
1: 紧张，
0: 对。然后我就抱着他，我知道怎么抱猫，他挣脱不了的，而且也不会抓人，所以我就把他抱下去。果然是那个流浪动物之家的猫，
1: 多有爱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1: 他就抱起来。我刚才潘姐很客气啊，因为同事还说，我们这些工作伙伴还说，潘姐抱起猫说：“哎，姐抱着你哈，不用紧张哈。”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酷哎，好有爱的画面。
0: 就安慰他嘛。
1: 对啊，
0: 我讲姐姐吗？我还是讲我讲阿姨吧。
1: 阿姨，你在讲姐，很多人会说姐姐嘞，哇，好棒哦！我现在啊，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们访问潘越云真的非常难得，因为他9月12号要办演唱会，我们才有这个因缘际会来请他现身或现声说法。那我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播他的经典台语歌，叫《荆棘这条路》。
0: 嗯，
1: 当时啊，因为潘越云在滚石发行唱片，唱的都是国语歌，后来哎转型唱了台语歌。当时你唱到台语歌的时候，你会有排斥吗？还是你觉得哦 OK 啊？
0: 台语是我的母语，
1: 是，
0: 但是，
1: 所以你也不排斥。当然母语是母语，但有时候
0: 但不一定讲得好哦，不一定讲得好。对，
1: 你太客气了。
0: 对，歌词，我也有碰到歌词不知道怎么去发音。
1: OK，
0: 但是我可以请教
1: 懂台语的人。
0: 对，我可以请教懂台语。后来像陈升也是一个。陈升很懂台语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也被我考倒了。他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阿伯，
1: 说这个台语怎么念？
0: 对，那个阿伯就笑他说：“连这个你也不会。”对，
1: okay.
0: 因为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发音。
1: 对对对，
0: 因为歌词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语言，他不一定会用得到的。
1: 是，对，因为他比较文绉绉一点，
0: 是这样子的。对，但我后来找到一个。除了笙歌以外，然后还有一些像李宗盛也台语也讲得很好的，
1: 是是是，
0: 对。后来我现在有一个靠山叫做武雄老师，我只要什么不会台语的，
1: 是台湾很重要的台语歌词的词人，
0: 对，我都会请教武雄老师。当然我们可以去 Google 教育部的有一些台语的这些，
1: 对对对对，
0: 其实都可以的。但是我最快速就找到武雄老师，
1: 直接问，
0: 只要台语问武雄老师就没有错了。
1: 我们来回味这首歌哈，荆棘这条路，情字这条路，来来来。

0: 特经济这条路，情志这条路，它是不是扮演着你的成长岁月呢？那哎那哎，你这光那哎那哎这个词就，我们怎么会走上这条那么弯弯曲曲的路？一开始就诉说了感情好像真的难走，他这么的亲民，又这么的一针见血。我觉得阿班姐光那个转音，还有那个歌声，马上就直指人心嘞。
1: 这是我的第一张
0: 台语专辑，
1: 台语专辑
0: 是。是
1: 这个歌词是很特别，盛之老师写的。
0: 盛
1: 之老师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群星会啊，
0: 对对对，
1: 很多歌都是盛之老师写
0: 的歌。
1: 那后来盛之老师有写《最后一夜》，还有那个
0: 《最后一夜》，
1: 对，还有。

0: 徐锦纯的，
1: 对，
0: 徐锦纯的
1: 一些歌，玫瑰人生，
0: 玫瑰人生，
1: 哦，很多作品。
0: 对，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京剧基调罗是盛志老师写的，嗯，算是比较后期了，
1: 很
0: 后期的台语歌词。那作曲是郑华娟，
1: 是是。
0: 那因为歌词就是那诶那诶这样子的，那郑华娟本人是学音乐的，
1: 对对对，
0: 他是主修大提琴，
1: 是，
0: 所以他就说，那我要把这个那诶那诶呢，把它当作很像唱歌仔戏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他才会，
1: 这个转音，
0: 对，所以他那
1: 就一个转音的设计，
0: 郑华娟说的，
1: 啊，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访问到潘粤明，就是
0: 我讲好多故事，
1: 对，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嘛，
0: 不知道的，对，
1: 因为郑华娟小姐都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
0: 是，那她，那个，
1: 对她。
0: 他后来有跟我说，
1: 对，
0: 因为他看到歌词那诶那诶，他就说我一定要把它用一种好像歌仔戏那种感觉，但是是很美的歌仔戏的一种唱法。但是他的 demo， 郑华娟唱的 demo 是很高音的，他郑华娟的声音是很高的，很高音的。
1: 是。
0: 那当然那种高音不是我的强项，
1: 对，
0: 所以我就唱比较低一点的这样子的，所以我就会唱那诶那诶，真的很像歌仔戏，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
0: 对，
1: 那个，
0: 这次就是郑华娟讲故事给我听的，后来我又唱了他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
1: 哦，
0: 郑华娟写的，他也是唱得很高音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因为一直写谢谢你曾经爱我，谢谢你曾经爱我，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歌应该要唱低低的啊，有一点像 pillow talk， 就是枕边细语的，对，所以我唱很低的，所以完全跟他的 demo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一个音乐出来之后，透过歌者的诠释，它有不一样的氛围。因为郑华娟小姐她的，你看，我相信大家知道郑华娟她的创作，不管是写给别人唱或她自己唱，她的声音都比较亮，比较清，
0: 她声音好干净，
1: 对对，她声音是亮的，
0: 很好听。
1: 可是交到潘粤明小姐手上呢，交到潘姐手上，你又可以诠释出另外一种味道，对吧？
0: 对，所以尤其是谢谢你曾经爱我，完全就是用我的胸腔去唱的，那个共鸣，
1: 那个共鸣
0: 很低，对，
1: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谢谢你曾经爱我，我们待会儿就来播谢谢你曾经爱我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也是潘粤明小姐啊，潘姐的这个重要代表作。当时郑华娟写了谢谢你曾经爱我给你唱的时候，她的动机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0: 其实我们当歌手都是算是很后面的，应该是制作人是最了解的，
1: 对对，
0: 因为他会把歌交给制作人，所以其实每个创作的人他们写的歌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对，
0: 还有他的动机，
1: 对，
0: 但我们当歌手有时候不会去太了解写歌的人
1: 的动机，
0: 他们的动机，但是有一些写歌的人他们就是为我打造的，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我，然后就为我写一些他们觉得很适合我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小虫啊，小虫最会的，小虫就会最会写的，沙的吻啊，唇的拥抱啊，其实他写的就是他脑筋里面想的是我，然后就是这样子写，对，我的样子，对。
1: 哇，
0: 对，
1: 听到没有？我们今天真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要访问阿潘姐可以讲不完，因为光讲歌的故事，光讲他的学习历程，光讲他对人生的体验都讲不完了。我们最后请潘粤明小姐，潘姐跟我们分享，到达现在你现在的视野，人生应该是很宽的来看待生命了。你觉得你不管是 go back 看你过往的这些音乐岁月，你的工作也好，还有现在你所处的位置，你觉得你的音乐人生应该怎么样去解读它，或者你觉得你看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0: 我觉得我的音乐人生45年，它占据了我的生命的根本就是已经是2/3/5，它占据我生命，对，很珍惜。我到了60岁之后，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做自己，我要珍惜我所过的每一天。所以，当然我去学校念书也是一个

0: 其中的一个学习的一条路线，对，一个方向，对。因为过去我自己带小孩哈，就是我没有请保姆，也没有所以我喜欢自己带小孩。但是我女儿上大学住校之后，我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她上大学住校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去念硕士班，去念博士班。所以我硕班念完了，她大学都还没毕业。
1: 妈妈比她还厉害。嗯，
0: 对，因为硕班两年半就可以读完。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想，那她既然还没有毕业，那我再去读吧。所以我再继续去读博班，是这样子的。
1: 好了，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访问到潘越云小姐、潘姐、阿潘姐呢，实在是太荣幸了。我们就一块来最后来分享这首谢谢你曾经爱我。谢谢所有的听众歌迷们爱过潘越云，也谢谢潘越云爱把这些爱分享给大家。也谢谢潘姐上节目，我祝福演唱会顺利成功。谢谢
0: 谢谢谢娟。然后9月12号，
1: 对，
0: 欢迎你带着好心情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晚上7:30听我唱歌。
1: 一定要上网赶快搜寻潘越云演唱会。谢谢阿潘姐，谢谢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大温地区公共雇员工会宣布，公园和供水部门的员工在昨天下午1点半再次罢工。这次罢工有大约100名区域公园的员工参与，包括 Pacific Spirit 区域公园、Tyhead 区域公园、Grouse Ground 和 Capilano River 区域公园。而星期五较早的时候，大温地区多个饮用水设施的员工也已经罢工。工会主席 J.S. Medeiros 表示，很遗憾不得不再次采取罢工行动，但是资方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拒绝提出新的方案重返谈判桌，民选市长和市议员似乎都对此漠不关心，为了达成公平的集体协议，他们别无选择。大温都市局表示，谈判已经在7月22号结束，当局向工会提交了方案，包括3年内薪酬增长超过10%。当局愿意参加更多调解谈判，以达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国际方面，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的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1人丧生。弗莱彻宣布将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来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也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华府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以及在产品中使用中国生产的存储晶片。《华尔街日报》报道，卢特尼克与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星期四在德州休斯敦出席苹果的生产设施开幕典礼之后表示，川普政府不赞成采购中国晶片的做法，已经向苹果明确转达相关讯息，并且敦促苹果寻找其他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工智能发展造成的晶片短缺情况。当局会继续采取措施，要求苹果将生产线带回美国。

0: 美国。之前有报道指，苹果已经开始在智能手机等等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企业长鑫存储生产的晶片，并且和对方初步洽谈成为公司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库克正在寻求获得华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协议。南韩首尔西江大学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约18万名师生以及毕业生等等的个人资料外泄，据报包括已经毕业超过50年的前总统朴槿惠。校方表示，昨天发现系统在星期二遭到不明黑客攻击，一批登录资料遭到外泄，包括学生编号、姓名、手机号码和密码等等。韩联社报道，有检查数据外泄的网站显示，1974年从西江大学毕业的朴槿惠也有资料遭到泄露。校方指事后已经封锁用来发动攻击的 IP 地址，并且采取多项紧急应对措施，同时已经向有关部门通报事件，目前正在检查内部伺服器的弱点，与网络安全公司合作制定预防措施，包括加强监控系统。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7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大家好，我是杨乃文。王健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每个星期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都会挑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啊。上个星期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五月天阿信他的创作。那他的创作其实不管是深度也好，广度也好，甚至耐听度也好，都是直指人心的。阿信他除了帮五月天他们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他也是五月天这个乐团非常核心的创作人物。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位歌手呢，他是 JJ 林俊杰。林俊杰其实他也是一个全才型的歌手哈。这个不仅他很会唱歌，也很会创作，他帮自己写歌，也帮别人写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林俊杰做的曲，这个歌的歌名叫《回不去了吗》。

来自萧亚轩的演唱，这首歌的歌名叫回不去了吗，充满了思念怀念，失去之后的一种寂寞感觉，还充满着思念。由林俊杰帮萧亚轩写的曲子，而萧亚轩的恩师，等于说他发掘萧亚轩出来的恩师姚谦帮他填的词。

只剩一句回不去了吗？真的回不去了吗？一首让人心碎的歌曲啊，来自萧亚轩的演唱，林俊杰写的曲子，姚谦写的词，很让人动容感动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要评论的是林俊杰帮别人写的歌。林俊杰的抒情歌的确是蛮有一套的，流畅动人，而且很顺哈，就是它的旋律都蛮顺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刚才那首歌诞生在2014年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Jolin 蔡依林，林俊杰帮他写了这首歌，叫《马赛克》。

您所演唱的马赛克，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创意的。创意的原因是因为马赛克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种建筑上面啊施工的一个名词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把它连打马赛克啊，如果把它的言语把它情感都打马赛克，是不是就看不清楚了呢？很有创意的一首歌，是林俊杰帮蔡依林写的歌啊。好，接下来创作人吴克群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写歌的人，他邀了林俊杰帮他写了这首歌，由吴克群所演唱的 Where Did You Go。 林俊杰写的曲子，许常德写的歌词，吴克群演唱 Where Did You Go。

当时有没有听过吴克群唱的这首歌？我自己还蛮喜欢吴克群的这首歌哈。有林俊杰帮吴克群写的歌 Where Did You Go?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林俊杰为江美琪江小美写的这首歌。

来自江美琪2008年的演唱，林俊杰帮他写的曲子哦。这个作词人也是马来西亚的蛮有名的作词人，叫瑞叶啊。这个新马帮的结合，因为大家知道林俊杰是新加坡的歌手哈，新马结合为台湾的江美琪写了这首歌，叫做《路人》。

又是一首感伤的歌，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路人》。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 JJ 林俊杰帮其他歌手写的好听的歌哈。哎，这位歌手来自新加坡，他是蔡淳佳。林俊杰帮蔡淳佳写的这首歌，歌名叫《回到最初》。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 Andy 王介安。今天在我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的单元当中啊，这个单元叫做不怕死乐评，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评论一个主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 JJ 林俊杰帮其他歌手写的歌哈，其实林俊杰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歌手，帮自己也写了很多歌，可是他帮别人写的歌呢，其实也不少哈。我们今天特别把他帮别人写的歌的一些抒情歌曲调出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演唱，林俊杰帮他做的曲，歌名叫《回》。

来自蔡淳佳的演唱《回到最初》。林俊杰帮很多的歌手写歌，我相信最红的莫过于这首了吧。如果你对这首歌也有感觉的话，应该他曾经陪伴过我们的成长啊。来自张惠妹的《记得》，当时这首歌一下就虏获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就是林俊杰的创作。

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记得》，哇，我听得太入神了，唱得真好。有林俊杰他写的曲子，易家扬写的歌词，算是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情歌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林俊杰帮其他歌手写的歌曲啊，这些都是好歌，我不知道哪一些歌你印象深刻，哪些歌又觉得诶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呢？希望我们节目当中每一首歌都能够拓宽你的音乐收藏。我们休息一下。

安定的年代，我们期望给你最安定的声音。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的非主打歌，今天我们要介绍哪一张专辑呢？

好的，在我们今天星河飞猪的啊，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99年。1999年，这位歌手哇，出片之后就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喜爱。他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他都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哈。还记得这首歌吗？不败的恋人。

0: 这首歌充满了东洋风味，好，不败的恋人，因为徐若瑄那个时候刚从日本的艺能界哈，回到她的出生地台湾，经营了她的音乐事业啊。徐若瑄在当时也是一样非常清新可爱啊，让大家对她这首歌印象深刻，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不败这两个字啊，胜利可能有点难，可是我认为不管在爱情当中，在工作当中，你都不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哈。就算再困难，你的内心也不被打败啊。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徐若瑄的这张专辑《不败的恋人》的同名主题歌《不败的恋人》。在当时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是当时的主打歌，叫《姐你睡了吗》，是描述徐若瑄和她的姐姐之间的情谊哈，很感人的一首抒情歌，今天我们再度把它调出来介绍给大家，来自徐若瑄1999年的《姐你睡了吗》。
1: 姐

来自 Vivian 徐若瑄，她在1999年的这首歌叫《贝壳》，是一首思念、失去、重新从失去站起来的温暖歌曲啊。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可爱的徐若瑄在当时哈，轻轻柔柔的嗓音，这首歌很，我觉得很能代表她，很能代表她，所以我们这次把它调出来再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当时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来自徐若瑄的《贝壳》。

0: 来自徐若瑄演唱的《贝壳》，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应该都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蛮符合当时徐若瑄的这种情境，所以今天把它调出来推荐给大家。每个礼拜我们的星河非主打都会为大家介绍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歌，也希望带给你不同的收藏。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总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生活像是电影，一幕幕的上演。从影片中，我们体会了快乐、悲伤跟反反复复。今天是好的，昨天是不好的。昨天的昨天是好的，而明天呢？明天是好的吧。星河夜雨上演你所主演的电影。

0: 1470 FM 961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启动好声音，好声音。
3: 好的，欢迎回到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是 Andy 王介安。而节目最后，我们要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了 Alice 在 Facebook 留言给我哈。Alice 说，建安哥听你的节目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想要借由你的节目星河夜语把我的心情传达给小芬、 Lucy、 阿凡、小维。好的，哦，为什么要传达给这四位好朋友呢？他们都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女朋友，我们五个人一起享受着成长的喜悦、成长的悲伤，大家互相鼓舞、互相扶持，这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情谊。我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这首歌是林凡和郁可唯所演唱的《听你说》。我们彼此都会互相听彼此的心声，我们也愿意一起互相扶持的往前走，而且我们许愿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哇，这种感觉真的是好棒哦。人生当中哦，如果有一个一直觉得哇大家都心灵相契哦，能够一直互相扶持的朋友，我认为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朋友之间难免会有争吵、冲突或意见相左，但是它并不改变友情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情谊。小芬、 Lucy、 阿凡、小维，希望你们都在收音机旁边听到了 Alice 她对你们的心情分享，你们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由林凡和郁可唯他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听你说》。希望你们五姐妹情感永远不会散，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0: 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边都有几个好朋友，全心全意地支持着你，而你也支持着他。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声晚安，
1: 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祝福您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晚安。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剪影，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的航母作出最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太的中部，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的美元。由张智恩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南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南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
4: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